0: 力。
1: 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要跟人家讲的很难懂，因为它很宽阔，一个地方才有一个家庭嘛，好像七八一个，要走很远才可以一个邻居的。
2: 我哋嘅咁帮隆冬人又有马来人，又有星个人，又有我哋唐人，又有隆冬人。姓比咗佢哋朋友咯，阿馬來人朋友咯，啊嗰陣時舊陣時隆冬好好嘅咧，即係好多醫生啊，誒啊薩拉馬巴基啊，舊渣，早晨咁樣嘅喎，舊陣時隆冬好有禮貌嘅喎。

0: 啲屎走唔得去啦，嗰啲芒果跌落嗰啲屎嗰度咯。啊，我哋又咦咁樣揸住揸住揸住，呢度喺嗰度龍膠洗洗咗翻咗嚟，我哋就食噶啦。喺咯，佢嗰度洗啦，食咗又咁樣咁樣抹咁樣抹咁樣抹。阿楊老總以前係咁噶。
1: 唔係而家啲人又話污糟又邋遢，唔識噶，後期有得玩啦。

0: 你的父母不是讲不允许你，他的经济啊管不来嘛，所以弟弟他们要去读书怎么办？你要让开了。那个时候女孩子没有去读书的，
1: 无镭好读，去伫国找镭，无做工去伫国找镭。我出阿弟阿妹嘛，无人有爱，你想哪有爱啊？无啦，艰苦啦，差价啦。
0: 连那个衣服啊，我的爸爸的一年两套衣服最多。
2: 佢细细个就过咗身咯，几岁佢就过咗身咯。我老豆，佢嚟新加坡爱做工。我老豆啊，他我听佢以前讲，十三岁嚟呢度做工啦，啊变咗我阿妈挨我哋咯。我阿爸个 office 讲，可怜啊，佢讲佢过咗身，仲有两个仔女点啊啫嘛，俾佢个老婆做工啦嘛，俾我阿妈做工，做嗰啲 office 啦，好似而家你哋 office 咁洗厕所，洗厕所挨我哋大咯。

我出白面未晓，摊炒或者我搁较强啦。山顶人嘛，点点骨骨骨物件咧，做了灰草灰吼，我那分一个，干那安尼靠一个一个安尼四磅四磅，非常硬咯。一个阿叔就讲，问我讲，你会晓做工未？叫我去做，一只两口一个，骨头咯。看草皮咯，看伊地，看伊平平了，也差不多。伊山土哦，个叶也平平哦。啊，你做中央叶，你也草皮就给堵落去，给放落去。安尼，个人，咱买车路咧种草安尼哦。

0: 咁阿健嗰啲朋友咧，嗰啲賭錢嗰啲麻雀，嗰啲窿賭麻雀賭到啊，為打痕之後，咁佢就講咧咧咧咧，同我去買多少油炸龜，買咗翻嚟俾咗佢哋咧，佢哋就俾一個油炸龜我哋食。俾五針，哇！我哋有龜啦，講五針唔敢買咧，綁落個手筋。绑落个条手巾，惊跌咗出嚟啊！绑落条手巾，收埋收埋收埋，成日开嚟睇咧，有冇跌到啊？有冇加捞啊？咁样好欢喜噶，个样系佢就系咁样咯。
1: 我好咩嘅咧？细个时我成十岁吓，我成日跟住一个白野狗啊，跟住佢上山啊，采嗰啲药材啊咧，嗰啲树啊，好似而家你有啲白花蛇舌草，而家你都有卖噶嘛？佢哋卖一樽樽啊。佢生喺嗰啲坑渠啊，嗰啲罅，嗰啲咁样，好得意嘅咧。

0: 最怕是日本兵看到你年轻的女孩子嘛，他会抓去的嘞。
1: 两点三点就走嚟楼上，一间一间拍门，我阿爸同我阿妈俾我哋孭个面情家福建话讲面情，孭喺里头，着晒嗰啲蓝领衫，开门俾你睇，有冇你睇？冇啦，冇办。
2: 去查埋乌里丹都，我哋查面啦，查到好似个烧冷一样啊！佢一入到嚟啊，我几啲咕噜，哎呀，我个老豆就惊话佢捉我啦，慢唔知几啲咕，同佢讲，佢俾佢接到个枪嗰支接刀啊，指住几啲咕噜，喐都唔敢喐咯，个老豆，你喐亲你得掂咧？佢嗰支尖尾刀咁犀利，我哋自己都唔敢睇啊！